0: 初时呢，六合金贵奖，啊、哦、啊、日时呢就较差了，日时三点到五点，天边满眼。啊，我咧什么时了？高铁咧，哈，了下是卯时，哈、哦，了卯时五点到七点，玉堂日线普通。啊、申时出发做的七点到九点，三合不宜，哈、哦。那么巳时九点到十一点，孔卯日落，啊、哦，了是呢，种种的点点，普通都冇达到，哈、哦。那么当周五时就金币最接的是日破太阳十一点到一点，那么下周末时一点到三点日杀金龟普通啊，那么神时会做得了三点到五点三合天平啊，另外咪酉时一讲五点到七点天杀贵人，暗夜两到十咪不会做得了，暗夜十时福神六户，亥时呢天热贵人啊，所以你喺根本一个你讲。天光日呢，新郎呐，作为五月三号礼拜日啊，五月三号礼拜日，旧郎呐是三月十七，很多等初日。天光日呢，寒啊节哈，啊，伊讲日逢正规日逢煞哈，日出正规日逢煞，正煞凶多吉少啊，凶多吉少，所以吉事呢少起啊，吉事少起，日事呢不起啊。所以只可以到庙门八公下烧金烧香，祭祀拜拜，出海当三山大列祭祖啊。那么一般呐 其他呢大部分呐不去啊。但是呢，你讲啊，做官上任还可以的，因为做官呢，十界九界谈，所以天公一年的安节，但是做官上任还做得哈。在中没冇问题啦哈，俺冇讲的大部分冇问题啦哈。要讲要注意就错了哈。天光一讲来，祈福万神这方面呢，很有人敢用了哈。祈福啊，咁样啊，所以做官上任嘛，很做得哈。你系天光爷也太弱诶。那么天光爷祈神正南篇，财神正西篇哈。祈神对正南篇，财神正西篇，从到了三十六岁。个九十六岁少壮嘅个日杀东方，那么少壮嘅除了三十六岁九十六岁正冲之外呢，你啊十二岁、二十四、三十六、四八、六十、七十二、八十四、九十六、一百空八哈，那都呢全部因为少壮哈，所以不管啦，正冲偏冲，反正少壮啊，天光有去东边，这个要注意哈，因为天光冲到壮杀到东哈。也比如说冲到马杀到难、哦、那么天光爷台神呢站到仓库偏手过了房间外正西片仓库偏手过房间外正西片，那么也比变子日天光就要等初日初呢就对到每，所以天光下注一点到三点每时呢是天光爷日破太阳的时、哦、天光爷呢虽然呢亲自有正逢三日时还呢有几只奖的啦哈，像呢子时咩不差哈，暗边十一点多一点，六合天平啊，天正啊初时就平平啊，日间中平啊，日时呢普通哈，因为十条就只空亡，十尾后头有只金龟啊，天上一般呐，就按算种种的普通啦哈。那么卯时天正五点到七点，曝光黑不咪带空亡哈，所以天光。卯时呢也是普通，那么申时非非的七点到九点时机日贵啊，连晒的有种种的了哈。那么巳时讲九点到十一点三合玉堂，当周五时普通日落啊，但是有带着天平，下周每时一点到三点就会天光最接时日破太阳啊。那么三点开始的时不差哈、啊，三点申时。寺庙金龟重伤啊，你妈咪有事没重要，福神太金五点到七点讲啊。那么天光暗部十时强龙天平普通啊，亥时非非的啊，九点到十一点玉堂贵人。你喺你根本一个天光日亮日的日脚简单不过多了。那么唐宗朋友准备全面开放啊，那么唐宗朋友要爱点麦嘅歌嘅，唐麦嘅歌嘅啊。也是讲呢，有物个心情故事，也有物个消化，有量呢，我出门睇住个团呢，全部可以天花打过来，嘿，来，阿妹做嘢嗬，
1: 诶。

0: 陈国忠。
1: 诶，林林总。
0: 诶，空中没有太多。
1: 嘿嘿。那
0: 原本你应该别人有下，拿火车忙到了，下落去。
1: 嗯。
0: 在唐里的口岸。
1: 唐里啊。
0: 唐里。
1: 嗯。
0: 加个好多个呢，痴心的玫瑰。
1: 啊，痴心的玫瑰呀。
0: 不是，你这痴心那么呢？在穷。你是讲加个加个花就省了省了的。
1: 啊哈，痴心的玫瑰哈。啊，
0: 真没问题
1: 啊，没问题，
0: 后来没有了
1: 啊啊
0: 嗯
1: ，OK OK， 拜拜
0: 拜
1: 拜，好嘞，彭小姐阿么走，
2: 先过走，抬个走，
1: 哎，
2: 吴俊宏唱啊，
1: 蛮热闹，吴俊宏，哟，有天发又跳水没？有，某狸某猫的天发，吴俊宏啊，哎呀，我打过来，吴俊宏，请吴俊宏的歌呀，我唐麦的歌，我打过来的呢。好了，不爱，来 ，Hello， 你好，
2: 钱哥总，
1: 哎嘿，
2: 他哥总，
1: 嗯，
2: 吴俊宏唱啊，
1: 哎，
2: 秦后原声，
1: 秦后原声呐、啊，哎呀，
2: 他所谓追加总了吗？
1: 追加总对啦，
2: 他那琼瑶，
1: 嗯，
2: 凉粉，
1: 琼瑶凉粉，全部黄台。八十个呀！
2: 哎，六号送，因为五号一都要跟伊讲，该五号一拢送，六号两送。
1: 哦哦哦，就干脆就六号是。
2: 哎呀，熊阿总。
1: 好，
2: 谢谢。
1: OK， 谢谢。
2: 拜拜。
1: 好，拜拜。啊，来 ，Hello， 钟姐你好。
3: 阿健走。
1: 走。
3: 因为港中太搞走。
1: 啊。
3: 哎，那点潇洒的走。
1: 啊，潇洒的走。
3: 嘿。
1: 好。
3: 熊啊。
1: 有呢，
3: 好，谢谢，
1: 好，好，拜拜。啊，哪不走你哦？
4: 正常走，
1: 正常走，嘿。
4: 调首歌啊。
1: 啊。
4: 浪花姐妹。
1: 浪花嘛该。
4: 姐妹。
1: 姐妹啊。浪花姐啊。
4: 日本歌诶。
1: 日本歌有浪花姐妹啊。
4: 有哦。
1: 哎呀，哦。
4: 日本呢？
1: 哈，慢演唱呢。
4: 诶，
1: 那唔记得了，唔记得了，我唔记得唱咧，哈哈哈！哇哇，说你嘛是大唱咧，哈
4: 哈哈！哦，就
1: 这
4: 样，
1: 好，不客气，嘿，好了，还有嘛人？诶，刚挨讲到有个真心商的天发有热未哈？诶，有热未哈？嘿，真心商嘅天发有热未哈？哦，诶，爱上线嘛？脚天花打过来哈，可能也还有各种的哈，嘿，我知道我都有躺到上来的，嘿，因为有，好嘞，你比佛的也你好，
5: 请过安坐，
1: 安坐，嗯，
5: 我点一首修厝的人，
1: 啊，修厝的人，嘿，
5: 俺辛苦，当年五点在上班，四点两在放，
1: 五点就有钱了，穿不得了，
5: 一样哈，
1: 嘿，
5: 月入数十万，
1: 哎呀，嘿呀，嘿呀，嗯。
5: 好，谢谢你哈。
1: 好，好，拜拜。
5: 假日快乐，
1: 好，拜拜。
5: 好，拜拜。
1: 来了，真兄你好，
6: 兄弟早。
1: 走，嘿。
6: 是你的电话问题呢？
1: 应该是吧。
6: 对啦。
1: 嗯。
6: 啊，都断掉。
1: 对呀。
6: 哎。
1: 嗯。
6: 来。
1: 哪个？
6: 人生其实才开始哈。
1: 哎。
6: 姜太公。
1: 嗯。
6: 姜子牙的哈。
1: 啊。
6: 他其实。拜师学艺
1: 啊，
6: 请问大家，他拜的是哪位师傅
1: 啊？
6: 就这样子，
1: 他封神的人，他还要拜师傅，他在封神的人，他要拜师傅，所有的神都他封的你，
6: 封神榜呐、啊，
1: 封神，他在封神的，嗯，当封神的啊。你啊，你没当奉神呢？
6: 你啊，
1: 然后奉神呐，
6: 你要
1: 哎呀，封神呐，
6: 你要考神哎呀，
1: 哎呀，封神哎呀，哎呦，
6: 来
1: 啊
6: 啊，再点首歌吧。
1: 好，马盖哥，
6: 那个蔡信坚的
1: 啊，
6: 回想起
1: 哦，你了解哦，
6: 了解什么？
1: 蔡信坚唱回想起，
6: 没人点人呐。
1: 以前有一个叫做是姓什么呢？以前有一个大哥住在观音那边哈，有一个大哥很喜欢点回响曲，
6: 这样子啊，
1: 嗯嗯嗯。
6: 我跟你讲，我不是跟你说过吗？
1: 嗯嗯嗯，
6: 我的点子很多呢。
1: 哦，好，谢谢你啊，我还有电话啊。
6: 刚刚说故事，说笑话都有。
1: 好，好，好，好，谢谢你啊，
6: okay,
1: 拜拜。
6: Okay.
1: 那么终于哦，谢大姐安坐。
7: 啊，老年的。
1: 嘿呀！
7: 俺不下个。
1: 嘿没。
7: 想到那三点钟是晒哈。
1: 哎呀。
7: 晒难挨的。
1: 嗯，难挨哦，我冇太个点着歌，我真唔着做乜个哟。
7: 给我点一首你侬我侬。
1: 啊，你侬我侬，嘿，好。
7: 你侬我侬三千多。
1: 嘿呀！
7: 哎呀，上海热不热喂？
1: 哎呀。
7: 哎呀，白梦很甜。
1: 哎呀，梦很甜哈，好，谢谢哈。
7: 谢谢你
1: 啊、哦！谢谢，好，拜拜。好了，五点三十两分了，你神经啊，天台工商服务哈，广告神本人嘿。
8: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9: 老公，你听到没？嗯、新闻说
10: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9: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0: 是，老婆大人。
8: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2: 大家好，我是刘荣昌啊，重古在地头前还有青岛的路爱行，有你做伴，我不会讲。由 FM 93.5新客家广播电台做伴，飞起的事情也变多自然。

来来来，也安排歌曲了，哎，准备天界大天发过来，嘿，你俩，排泄胡太太，胡太太点的一八六六起啊，哈哈哈哈，啊来一八六六。

0: 来来来来，这边的新客家广播电台 FM 93.5 哈，阿来现在时间也5:42咯，唔点你想听别个放松一下哈。诶，就算有十个人点歌的咯，有一家咯，嘿，哟，难得啊，邱甜甜的天发又来了，来，邱甜甜你好，
1: 陈老师早，陈老师好，
0: 嗯，
1: 俺哥说有位唐中朋友太感动，俺快乐，
0: 什么呢？
1: 我点首歌哈，
0: 麦该讲，
1: 杨凡唱的《爱情列车长》，
0: 哦，《爱情列车长》，哎呀，
1: 嗯，
0: 《爱情列车长》啊，
1: 对呀，
0: 啊。
1: 对啊，嗯，今天这个简单的猜谜题啊。
0: 好，
1: 雨后春笋。
0: 雨后春笋，哎呀，猜什么？
1: 猜台湾地名。
0: 台湾的地名呀、啊。
1: 嗯，对啊。
0: 雨后春笋，
1: 这很简单
0: 呢、啊。哦，很简单的、啊、呀、大家猜猜看。
1: 大家稍动动脑就
0: 好
1: 了。好，
0: 好，谢谢。
1: 好的，谢谢。
0: 好，谢谢。好啦，慢慢来谈啦。雨后春笋嘛，对啊，落水了后呢。啲阿笋啊，竹笋就会转出来哈。同你只台湾的地名哈，雨后春笋哈，台湾有按样的地方哈。像伊呢，落水果的竹笋标出来样哈，台湾的地名，你来答一下，滴竹有冇个竹，冇咩唔对嘿。好来，阿妈中意哦，嘿。
2: 哎呀，见过早。
0: 好、哦、早。
2: 新客家唐总，台这个早。
0: 好。你台拼搏哎。
2: 我刘小弟的。
0: 啊、哦，刘小弟，跟平安还有上呢，嘿。
2: 刘小弟。
0: 哎呀，哎呀，哎呀。
2: 今天点一首歌好吗？
0: 好，没问题。嗯。
2: 夕阳伴我归。
0: 哦，好。嗯。
2: 哦。
0: 好，
2: 谢谢哈，
0: 好，冇问题，嘿，
2: 好，谢谢，
0: 好，谢谢，
2: 好了了，
0: 好，好嘞，那你俩太平无哈，你俩北新埔镇，可是那边算北平里的啦哈，俩刘太哥哈，沈梦吉哈，舅舅的又哪里呢？伊讲来丢下哈，好嘞，乡亲们还买阿点歌的嘛？有嘛？安尼俩。呀，家呢，呀，有人谈打电话来谈咯，哈、啊，你俩阿甘姐哈去谈讲，怎么个？邱甜甜讲个哒，啊喏，雨后春笋，哎呀，去谈新竹哈，新竹啦哈，新竹啦哈，你想说没有？有人有其他答案冇哈？去讲。你阿甘姐团新组啦哈，还有蛮有团培养的嘛，有嘛哈？唔怕天花打过来哈。我哋阿健咧安排歌曲咯，一首歌曲系你哋中山东路彭姐点的哈，有一堂江红老蛮演唱的呀，老俩夏丹唱的哈，彩虹林啦，听你们说那首彩虹林啊。

0: 来，我量一条心哈，掺花着刀呼吸啊，吴俊宏诶哈，咩秦后言前哦，嘿秦后言深哦，啊，噶你俩幺幺九哦，幺幺九往泰国哈，大天爸来讲，去谈迄那竹田呐、啊，呀。竹田呢，讲有只位说喏竹田，系嘛？啊，来看秋田田，你看麦位。
1: 陈老师，那个阿甘姐，好棒啊、哦，兵哥。
0: 哎呀，新的竹子啦。
1: 因为就是早说猜地名嘛，新竹啦。
0: 新竹，嘿呀、
1: 啊。嘿呐、
0: 啊，好谢谢，
1: 好棒啊，答对了啊，
0: 兵哥哈。
1: 啊，谢谢啊，
0: 好谢谢，拜拜。啊，来杨姐，么走。
2: 先生走。
0: 嘿。
2: 大哥走。
0: 走。
2: 快点歌。
0: 好。
2: 骊山痴情花
0: 哦，骊山痴情花，
2: 哎，
0: 又喊听马莎唱了吗？
2: 摸
0: 了哈，
2: 哎，又走，
0: 好，
2: 谢谢，拜拜，
0: 好，谢谢，哎，跟你嘞，你编骊山痴情花编出来，啊，没牙疼，一呢，有的讲牙疼，龙飘飘，有的牙疼，摸喊听的就较长了哈，有喊听的个还是听马莎唱的了啊。好啦，沙田加点彩虹林哈，安尼加点那么个秋天天的哈，雨后春笋了哈，呀，因阿甘姐呢一下子打天发过来，那新竹啊，新竹啊，所以像这边呢有团多嘛，哎，人家新官都有团多嘛哈，啊，落水了也，那春笋哈，作为新竹啊，新的竹的上一来啊，新的竹的啊。那么刷的呢是林先生哈，哎呦，天发来哈，你来，还要演者啊？
3: 啊，听夫妻相报嘛。
0: 啊，
3: 夫妻相报。
0: 夫妻相报哎呀，好，
3: 好，谢谢你啊。
0: 啊，唔系，好啦，麦个过了唔怕哈，拜六全面开放哈。好嘞，刷的呢是叫做痴心的玫瑰哈，你还要买林先生哈。哎，点名痴心唐丽的痴心的玫瑰啊。

来来来，先见哈，你系安诺马街，痴心的玫瑰哈，你系唐丽的歌位啦哈。那么唐多朋友呢，有马街需要跟父母哈，因为礼拜六哈，你全面开放啊，全面开放，所以唐多朋友呢，今年唔是客气哈，天花准打过来哈，尤其你讲要祝福你的马街。同时哦，你张燕啊，买两方产品哈，安尼送你新香米，新香米啊，非常好吃的新香米。哈哈哈哈好来，刷点过来谈国会好啦哈，那是国会加的痴心的玫瑰哈，那是刷点那是黑安尼的五分埔的彭小姐哈，五分埔的彭姐点名秦后原生哈。但是你讲个秦哦，秦后原生的哈，吴俊宏的了哈，秦后原生的就。

0: 大家好，我们是有感觉乐团，欢迎加入 FM93.5 新客家广播电台脸书粉丝专页。
1: 接下来介绍一首我们专辑的歌曲
2: 《N6撒灰边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anet。 你有收过手机简讯通知你快递货物签收或是网上支付电费？小心，这可是诈骗简讯哦！一旦点选连结下载程式，下期电信账单就会增加。提醒您，收到简讯有连结时，不要急着点选，先跟相关单位查证，也可以拨165查询哦。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你。
1: 我是董事基金会的义工蔡月勋，我曾经是个每天两包烟的老烟枪，最能够理解戒烟的辛苦与困难。戒烟需要一个理由，让爱成为你成功戒烟最好的理由。心动就马上行动，请带着健保卡到各医疗院所戒烟门诊开始戒烟，或上华文戒烟网了解更多戒烟的资讯。
2: 妈妈，去哪儿？

来来来，沙丁的苏哥诶，你终结掉没哈？潇洒的走，来听我一张，潇洒的走，嘿。

0: 来来来来，廖伟贤的新客家广播天台 FM 93.5。好来，现在时间呐6:12哈。诶，上次有放长嘛？有点麦个歌诶嘛？还有讲麦个笑话诶嘛？阿来，你好。
1: 喂，阿全老师。
0: 诶，你好。
1: 你好。诶，刚刚哦，我听钟杰点那一首《潇洒的走》
0: 哦。
1: 跟叶倩文的《潇洒走一回》哈、哦。
0: 嗯。
1: 那种气势都不太一样、哦。
0: 不一样啊。
1: 哦，潇洒的走，好感伤哦。
0: 是啊。
1: 哎，我就听这个，我就想到钟姐
0: 啊，
1: 那一天哦，有时候就很那个很豪迈，有没有？
0: 是啊，
1: 就很气势啊。今天好像好感伤哦，
0: 嘿嘛。
1: 我有时候对某个人点歌哈、哦，
0: 嗯，
1: 我都会在他敬意里面听哎。
0: 哦，
1: 对呀、啊啊，在他敬意里面听。
0: 是啊，嗯，
1: 哎，那你们这边哈、哦，
0: 嗯，
1: 这些那个什么猜谜有没有
0: 啊？
1: 其实有的我都知道，像
0: 是
1: 当时的、
0: 啊、
1: 那个、啊、那个老曾有没有？
0: 是啊。
1: 哎，如果知道这个人的名字我拜他为师
0: 啊，
1: 我知道凤雏啊，我怎么可以当他老师？
0: 啊、
1: 当他老师啊，我不是那个，我年纪又比他小
0: 啊。
1: 对，因为凤雏就卧龙那个嘛，
0: 啊、
1: 那个卧龙先生就凤雏介绍的，
0: 太
1: 写了哈，老曾、
0: 啊，
1: 你的国文程度哈、
0: 啊，
1: 应该在我之上
0: 哦、
1: 啊。我以前在前班是第一名
0: 哦，好客气哦，第一名还有在你之上的、哦。
1: 啊，有
0: 那就是老师了。
1: 对对对，他是老师哈、
0: 啊
1: 嗯。我那个乐透还在卖力的那个啦、
0: 啊、
1: 如果有那个哈、啊，会好好的来招待各位。
0: 啊、谢谢
1: 哎，我今天一样点那一首《港靠景瓜》，好不好？真心没唱啊，
0: 港靠景瓜。
1: 对啊，真心没唱的、啊，我蛮喜欢他的声音。
0: 哦、
1: 啊，好，谢谢大家快乐哈。
0: 好，
1: 拜拜，拜
0: 拜，
1: 拜
0: 拜。拜拜。来 ，Hello， 你好。哎呦，又掉下去了。嘿，好啦，你乡亲好朋友嘅，你哋今日吼有主文新客家广播电台嘅产品哈，你送俩新香米啊，俩新香米哦，唔系细包嘅哦，1.7公斤咯哈，强强买3斤咯，强强买3斤咯啊，所以第二位呢，特别1.8公斤都3斤嘅嘿。来 ，Hello， 你好。
2: 喂，
0: 嘿，
2: 罗同学，安坐。
0: 有罗同学呀，哎呀，
2: 都是过来。
0: 麦开讲，
2: 业余事情
0: 了。哦，业余事情，嘿呀，
2: 啊，
0: 那过年了哈，业余事情。
2: 好罗哎，
0: 啊，
2: 有好罗哎没？
0: 有啊，有过有好罗哎，有日本嘞，就有啊，哎呀，
2: 好罗哎，
0: 啊，
2: 好，再见，
0: 好，台语版了哈，
2: 好，拜拜，
0: 好，没有问题。好来，阿点歌唔怕哈，随时来哈。那么你刷点咧首歌诶，系你咧乜嘅？诶，新竹嘅庄先生哈，伊讲啊，点咧后那么嘅？诶，浪花姐妹哈，浪花姐妹，啊，唐咧伊是靠啊沙油里，然后新什么岛哦岛仓，几只仓哦？岛仓千代子仓诶啦哈，来。浪花姐妹啊，来看演唱会。

0: 来来来，真紧哈啊，好听的歌哈，太加欣赏了哈、啊。那么呢，总共今日礼拜六哈、啊，全面开放，也各位有啦，我也不是讲故事的。啊，哎，都真欢喜哈。无要讲故事哦，加就正常了哈。所以不是讲故事呢，那是好加真多的。好、啊、来，我的曾先生你好，
1: 兄弟，现在才听到你的声音呢。
0: 是为什么？
1: 你电话有稍微有故障了、
0: 啊。是啊，刚刚点歌没有听清楚，哎、
1: 不是，刚才那位林先生说的
0: 哦，
1: 不错的
0: 哦。
1: 骆驼先生、
0: 哦、
1: 就是诸葛亮、
0: 哦
1: 哦、是习俗有没有、
0: 哦、
1: 那个推荐那个诸葛亮、
0: 哦、
1: 演刘备、
0: 哦、
1: 当军师、
0: 哦、
1: 后来呢那个庞统、哦、他也是军师、
0: 哦、
1: 他听到那个消息有没有就自己他没有人家推荐
0: 哦、
1: 他自己就
0: 毛遂自荐
1: 啊，
0: 毛遂自荐呢、啊？
1: 他没有那个人家那个推荐呐、
0: 啊哦哦、
1: 他自己就、嗯、就那个就投靠那个刘备
0: 啊、哦
1: 哎，他知道那个刘备的才华
0: 啊、哦
1: 哦、而且他知道那个曹操
0: 嗯，
1: 孙权
0: 啊、
1: 有野心
0: 哦，比较尖、哦
1: 哎、后来呢那个庞统为什么会死掉、
0: 哦、
1: 就是赤壁之战还有那个铁链锁那个连长有没有、
0: 哦连

0: 犯的人为什么还算不到自己会被见受死，所以骗人的嘛，哪会算、
1: 所以我说嘛，算命先生
0: 都是骗人的，
1: 不去自己算命，去别人算命、答案就是不法算嘛，
0: 自己算不到自己，
1: 而且邱全年，
0: 嗯，
1: 他刚才说什么那个什么新、什么猪有没有？
0: 雨后春笋，
1: 雨后春笋，我就知道这是新竹
0: 哦，你就知道，
1: 所以我就那个让别人猜
0: 啊、是啊，你怎么跟我一样呢？
1: 所以我好比哈、那个周瑜啦
0: 啊，不会的，你好比孔明啦、
1: 不敢，
0: 你好比孔明，
1: 然后就讲的话
0: 啊。
1: 好比孔明诸葛亮呢？
0: 是啊，
1: 上次我答案被他猜对了。
0: 对呀、一下就被猜中。
1: 什么东西越洗越黑？水，他到水。结果呢？这一次，他就提那个提那个敏一提。
0: 是
1: 啊。什么春笋、
0: 是啊，是吧、
1: 我。我猜是新竹的
0: 啊、你猜新竹啊？
1: 结果呢？是答案点，我就让给别人了。
0: 好，谢谢你啊。
1: OK，
0: 好，拜拜。好了，刷的你台北比佛利的陈姐哈，点么修厝的人来叫你们上啊。

啊来来来哈，阿诺马该，哟，阿诺马该啊，修厝的人啊，哈哈哈！哎，这是家的台北比佛利哈，刷定个的真凶哈，真凶点的回想曲，给他弹蔡信坚唱的哈，回想曲啊，来听一下啊。

0: 全民节水到底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1: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2: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1: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2: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2: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0: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是那个广播电台广泛应用下，全球节目主持人男朋友，只要有自信，心同好打发，有经验无经验都做得。像老李的背后相片准备好，六三点钟的节目自我修改，你都会强调都做得。汉史基督托件师听证局华南路西八九十日后十三六十米新那家广播电台秀顺风天发浪三七九二八六七七浪三七九二八六七七。
4: 爱情最北港心歌这么乱，就在奇乱过西东人。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崇俊，陈长俊，你也莫做戆人。今天我来向下加入信客家广播前推免数粉丝专业，来自粉丝专业改编等你哦。

Alai, lai, lai,刷点点水果的，按照你侬我侬哈。你红昌六街谢大姐点的啊，你侬我侬。

来来来，刷点过来安排国庆呢，你也是会安利的。哦，家人，你弄你弄你弄我弄双腿的呀？是他是点咩？你弄我弄干双腿的？咦，我真的没嘛个印象。你弄我弄有双腿的啦？啊，干双腿的。好了，双腿的也是往安利的大昌路哈，大昌路的大姐店的，厂张秀清的。车票，车票，哎。

来来来，你嘿，你大昌路的哈，天台顺的大昌路的，你这这店的哈，啊，荷塘的哥的哈。那么你刷点，我今日重要了，礼拜六全面开放，哈哈。所以你有哥的就清凉冰，清凉本台这个汤了哈。那么刷点过来安排的是嘿，你的啊，那新妇女们没有哈，你啊，钟玉凤啊，玉凤姐啊。在店面按到微风往事啊，二点是国外没进见，哎，汉的游泳店嘛，第二位主持人是人演哦，没汉的游泳店那是国外哈，微风往事啊，来听我领唱哈，那是郑怡啊，记得郑怡的歌样哈，来，微风往事。

0: 微风往事啦，哈，俩俩很多玉凤姐做点播的哈、哦。那么也非常好听哈，旧的无听又听哈，也以后听的过的嘿。那么也使用什么感谢哟？哎，你们来说歌有没有挑这个呢？不对呀、啊，因为编点书歌也不错啊。要变啊，哈哈哈哈！要来，那的真兄还有什么意见是吗？来，真兄还有什么话要说的吗？
1: 哎、欸，兄弟，
0: 哎、欸，
1: 大家都知道啊、
0: 哦，啊，
1: 孙膑的师傅是鬼谷子
0: 哦，
1: 哦，
0: 鬼谷子的师傅你认识吗？
1: 我跟你讲，
0: 嗯，
1: 你不要打岔。
0: 哦，我问你，鬼谷子的师傅你认识吗？没、哦。
1: 那鬼谷子呢？他、哦、
0: 嗯，
1: 能屈能算
0: 啊、哦，
1: 他知道那个，他也算那个
0: 啊，
1: 五百年前
0: 啊，
1: 五、哦、百年后的事
0: 是啊、
1: 哦哦，然后呢，他算定孙膑有没有？
0: 嗯，
1: 有一百天的灾难
0: 啊、哦，会给庞涓害死呀、啊，嗯，
1: 大劫的灾难呐
0: 啊、哦，
1: 结果呢，孙膑的心软有没有？就被那个盘奸有没有？就
0: 设计
1: 哦，
0: 被他设计到，哎呀，
1: 嗯，对
0: 啊、哦，就像我，就像我一样，心软都被你设计到，嗯，
1: 我没有设计你哦，
0: 没有呀，啊、
1: 哦哦，你这个哈、哦，
0: 是啊，你没有，怎么我感觉好像有呢？嗯、
1: 你这个哈、哦，老奸计划，
0: 老奸怎么会计划呢？嗯
1: 啊，结果呢？鬼谷子算定说，他说孙膑啊比较老实
0: 啊、
1: 哦，又是心比较软啊、哦，算定他那个孙膑有一百天的灾难，为什么只差一天，九十九天就下山了？
0: 嗯，
1: 就是心软了、
0: 啊、哦，
1: 被盘奸啊、哦，就那个
0: 骗他。
1: 骗下山的
0: 啊、
1: 哦！结果呢，要下山之前有没有？他师傅给他那个锦囊啊，叫他要那个啊，锦囊三人血啊、哦，叫他要装疯卖傻
0: 啊、哦，
1: 才能够逃过一劫。
0: 是啊，
1: 哎、欸，
0: 不要太聪明，哎呀、啊嗯，像我都装疯卖傻、嗯，我就怕被人家设计。
1: 你也是老。嗯老奸计划
0: 没有，我是装疯卖傻，好不好？
1: 装疯卖傻，
0: 嗯，就怕被你设计到。嗯、
1: 然后呢，人生其实才开始啊、哦，是姜太公啊、哦，他的师傅啊、哦、是谁？你知道吗？太白星君，知道吗？啊、哦，他也是那个啊，那个会算呢、啊、
0: 哦。
1: 哎对，啊啊，最厉害的还是那个孙膑呐，
0: 啊，
1: 他那个傻豆有没有豆啊豆子有没有？
0: 嗯，
1: 傻豆成兵，
0: 啊，
1: 然后那黄旗有没有？
0: 啊，
1: 黄旗一挥有没有？
0: 嗯，
1: 飞沙走石，
0: 啊，
1: 哦、啊，就这样子，
0: 啊，
1: 啊有时候还要补充的。
0: 啊、
1: 哦、好、哦，嗯，好，谢谢
0: 哈。啊，谢谢。来，Hello， 你好。
2: 喂。
0: 嘿。
2: 哎，阿 Ken 啊。
0: 嘿。
2: 哦，给我放一首歌好吗？
0: 那该歌。
2: 红颜知己。
0: 红颜知己，嘿。
2: 哎，
0: 好。
2: 哦，该张人哦，要去那溜面先。嗯、阿哥讲翻译无水准，讲话又慢吞吞的、
0: 哦、啊。慢慢，阿比就比好，阿麦紧讲就要紧顺，嘿。
2: 嗯、哎呀，
0: 啊
2: 哦，就冇水准。
0: 好，那用他们个，林姐，李姐，系啊，好，
2: 让你们哈，
0: 啊，林姐，哈，好，谢谢，啊，拜拜，好嘞，谢谢啦，稍等我来安排歌曲，那首歌曲很多嘛，跟呢，很多邱甜甜的《爱情列车长》来听你们唱啊，《爱情列车长》来听你们唱啊。

0: 去困下，行街来树堂 FM 九三点五，新客家广播电台。
1: 当然以后，无在我的身边，春夏在梦里难相见。我是齐思飞，欢迎加入新客家广播电台粉丝专页来按赞哦。

0: Everybody， 本次介绍真快乐嘅歌迷意义，本 FM 93.5新客家广播电台平日听下 Go Go Go， 以下时间系早上头七点钟，我系今日讲嘅我同嘅钱啊。
1: 阿来刷电的是黑安利的诶，阿那么个诶太平无诶吓。俩新埔太平无诶，北平无诶，俩刘太古店诶哈，叫唐夕阳伴我。

好来来来，回到可爱的家哈，诶、哦，后堂哈、哦。那么你刷点呐、啊，过来安排的时候，我那么个，诶、有信仰呀、啊，一个，有跳哪里的？

0: 是吗？敢又来学习？敢莫学习吧？
1: 我当菜狗啊，那系啊，
0: 系啊，
1: 我当火塘。嗯，徐孟尊先生继续讲。
0: 啊、哦，好好，
1: 系啊，
0: 好好，好，谢谢啦，哎、欸。
1: 谢谢，十分感谢盖平安
0: 嗯
1: 老师永远健康主持下去，
0: 谢谢的哈，谢谢
1: ，拜拜，
0: 好，拜拜。好了，刷点那书嘿，你的阿甘姐点没有？心有信仰，路自宽哈，心有信仰，路吃饭。来，听我的演奏来说。

哎，来来，嘿，刷电来，你过来安排哈、哦，安排那我一首歌诶，一首歌诶呢，很多嘛个呢，很多骊山痴情花啦嘿，那骊山痴情花卖点咩哦？杨姐啊，杨姐点咩？来，杨姐讲无限定卖演唱的啦哈，骊山痴情花就可以了哈。

0: 痴情花，哎呦，后来刷点点书，很多嘛啥呢？加那里点，啊，你也认真点没有哈？啊，他们个夫妻相伴啊，哎呀，好啦，啊，也认真哦，人家夫妻相伴啊，
1: 夫妻相伴，
2: 古道是真古道，满天香是大笔薄。掉下马来 enjoy 国，天柱国是两条索，左相公是朋友国，咱尽头了出怒火，咱民众是门雕角，咱坐车又按玉石，水打天来作石博，台湾头算多到台湾妹，牙街姑娘家是最热恶，又是来人家，老爱足去开街偏所国，海外曲阿多。强强要打干仗，妈打干仗！
3: 哎呦，又接啊，接啊！
2: 嗯，你莫恨我咯，没讲话讲你哦，那是莫听你的事哦。一将嘴啊，啪啪滚像汽车一样啊！创业富人家吼，见看是见无踏实咯，做嘛个东西是无本的。那做了不会跳塞啊！你是大体子。
3: 哎呦，十万人也是叫我喊你。
2: 用不喊？
3: 那又做什么？做气喊他。
2: 啊哦，落去嘛。
3: 做嘛个？
2: 这傻生人啊，嘛气也死了。那又冲个牛巴人，冲个富人家哦，我让离他去。
3: 我人爱离哦。
2: 嘿，
3: 娘子婆，做啥物事爱让你离啊？
2: 俺好是堵到你啊。
3: 还是来呐。

0: 你要大班哦？
1: 系啊，我要大班。
0: 啊哦，个枪爷封人家是，三六分来倒都倒没平哦。
1: 哎哦，个无倒无办，啥啥物看唔惯。
0: 继续来大班。
1: 系我要大班。
0: 好，我大班啊，你买个人字水分，

买课。哎呦，过摩托哇！阿不用这啊，摩大摩班啊，单单考唔得咯。嘿嘿，个大班起来啊，明明是八强人哦。各位朋友先生，将起啊，不用是爱大班哦，莫总爱想不用这哦。呸！

0: 老一个，
1: 要吧？
0: 搓麻茶，
1: 搓麻个茶哦。
0: 哎呀，
1: 来搓个就玩牛茶，
0: 牛茶啊，莫爱，
1: 还有情调，
0: 莫爱莫爱，
1: 莫爱哦。
0: 哎呀，
1: 莫是来搓个三轮茶，
0: 三轮茶哦。
1: 哎，
0: 咩莫爱？
1: 又莫爱？
0: 哎莫爱。
1: 哎，莫是来搓个火茶，客家。
0: 上家呀。
1: 哎呀，
0: 莫爱莫爱，
1: 又莫爱？
0: 哎呀，
1: 莫搓麻茶，
0: 搓油腩茶好嘛？
1: 搓油腩茶。
0: 哎呀，
1: 安爽哦。
0: 嘿呐。
1: 好，来搓油腩茶，介绍。

好啦，少年过来看你俩香坡路的俩徐妈妈店的，再会亚都市遐来，红的红的，高的就向伊们上去。

赛会心爱我要来去，我有我的前途，你有你的前途，咱不过是在亚都市亲人底下的熟识。你虽然对我好，但是我知影我现在是无办法通互你幸福过日，所以我要来去。无论如何，离开你，离开亚都市，我真希望，我真希望啦。虽然感觉真希望，不过顾全着你的幸福自由，我已经决意了，我要点点来去。再会，心爱的。

0: 大家好，我是 iColor 爱克勒的邱连青阿 King， 想跟我一起听见家乡的声音吗？那就来跟我一起收听 FM93.5 新客家广播电台，许多美好的故事会发生哦。
1: 你有几句莫少个暗讲起咧？系唔系蒙听物价系快咯？本年的贫穷下大块新房，自由比吧。爱是杨幼婷，你家属谈的是 FM 93.5 新客家广播电台。

大家好，我是王艺昕，电话收听的是 FM93.5 新客家广播电台，好声音，好节目，欢迎大家来了哦。

来来来，刷点俩老安排的是，不行，陈妈妈点的哈，新善福字来啊，新善福字来，来看一下了。

刷得来你俩阿哲吼，阿哲点的钢靠情歌吼，有一堂真心的钢靠情歌，各位唔错吼。

来，刷电过来安排的是各位业余私情哈，两岸路同学的店的哈，学堂学路的业务私情啦，来上一上。

好来刷的那是嘿你的红颜知己嘿该那么用他们理解理解点的红颜知己。

0: 就让我做你的红颜知己。好啦，咱们顺风安尼龙潭的这节来点播的歌曲哈啊，红颜知己啊，红颜知己啦哈、啊。那么刷电刷电过来安排某个歌的呢？刷电那首歌的是你的明月哈，噶、啊、你的明月有点秘书安尼某个借歌嘿，借歌借鬼哈，诶、啊，你啊借歌啊几十万嘿。来照顾啦哈。
1: 跑马一生天生成，来千世界观不尽。天公地道何为凭？两字照顾。

0: 好来来来，今日节目都了位啊，各大团乐了再次什么感谢小哥哥来支持，到乡下。要不要跟接下来时间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心想事成。刷落去呢，八点那些蔡依林先生的《咱拢一家人》，要记得继续来收听下去哈。今天的节目呢，就麻烦大家下集礼拜一哦，早晨做五点，那时候你将打开了哈，跟你空中再会了哈，再见，拜拜，张磊了
1: 哦。三人小报排招不报，抢留意人家强制去查经营保险多轻易。假使你的保险期间届满超过六十年无办理续保，主管机关就得依强公路管理机关注销牌照。假使你有许多违反强保法注销牌照处分书，记得积极去办理投保，再重新量牌。不是等待六十年，别再双面申请强制险有效天资式保险证，查询你目前投保的情形哦。
2: Hello， 大家来去用。所以之前去黑客的小事务所以谈到最针对的黑客上面网全部在 FM 计算上是黑客广播电台哦。
3: 黑客上个黑客感应有的推表以黑客音乐文化的充实也是黑客人精神文化的特色推广黑客文化保面的传承带通客家，就业社区，融入家庭。大家好，我是李秋霞，欢迎加入新客家广播电台的脸书专页。